0: 的眼泪。
1: 为什么就哭上来了？那就叫宝贝的你。
0: 为什么就哭上来了？那就叫宝贝的你。
1: 俺不叫公奴，我万般感激，人民的是阶级。
0: 我们这个是阶级，这叫不抓的，那万就要来。
1: 农民起来，你不来嘞？